0: ᱢᱚᱫ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ᱛᱮ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ᱞᱤᱧ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ᱹᱱᱤᱡᱚ ᱢᱮᱱᱟᱢ ᱥᱮᱱ ᱠᱷᱚᱱ
0: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

0: ᱵᱤᱥᱟᱹᱵᱟᱹᱛᱤᱭᱟᱠᱚ ᱡᱟᱢᱟᱭ ᱫᱚ ᱰᱟᱠᱩᱰᱩᱜᱼᱟ ᱮᱱᱫᱚ ᱡᱚᱠᱷᱟ ᱦᱟᱺᱜᱤ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ᱟᱹᱱᱤᱡ ᱮᱴᱟᱜ ᱯᱟᱛᱨᱮ 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ᱟᱹᱱᱤᱡ ᱮᱴᱟᱜ ᱯᱟᱛᱨᱮ 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ᱟᱹᱱᱤᱡ ᱮᱴᱟᱜ ᱯᱟᱛᱨᱮ 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ᱟᱹᱱᱤᱡ ᱮᱴᱟᱜ ᱯᱟᱛᱨᱮ 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ᱯᱤᱥᱟᱹ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ᱤᱫᱤ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ᱭᱛᱟᱹ ᱨᱮᱫᱚ
1: ᱠᱚᱢᱯᱟᱣᱰ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ᱯᱮ ᱠᱚ ᱦᱚᱱᱚᱨ ᱵᱟ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ᱟᱨ ᱡᱩᱫᱤ ᱦᱤᱡᱩᱜ ᱠᱷᱟ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ᱵᱟ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ᱯᱚᱨ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ᱯᱚᱨ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ᱟᱵᱮᱱᱟᱜ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ᱫᱚ ᱱᱮᱜ ᱠᱚ ᱠ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ᱠᱚ ᱞᱮ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ᱭ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ᱤᱱᱠᱩ ᱛᱟᱭᱛᱮ ᱥᱩᱭ ᱠᱚ ᱴᱮᱵᱞᱮᱴ ᱠᱚ ᱡᱚᱢ ᱨᱤᱵᱟᱹᱭᱟ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ᱠᱚ
1: ᱵᱟᱱᱟᱣᱟ ᱨᱟᱵᱟᱝ ᱨᱮ 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ᱮᱥ ᱵᱩᱜᱤ ᱠᱚ ᱛᱟᱭᱩ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ᱠᱟᱠᱚᱞᱚᱜᱼᱟ
1: ᱠᱟᱜᱮ ᱥᱟᱱᱤ ᱨᱮ ᱜᱤᱛᱤ ᱟᱠᱚ ᱠᱚ ᱟᱴᱠᱟᱨ ᱨᱮ ᱠᱚ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ᱵᱚ ᱞᱮᱠᱟ ᱜᱮ ᱠᱚ ᱡᱩᱨᱩᱜ
1: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ᱴᱠᱟᱨ ᱪᱮᱨ ᱜᱮᱞᱮ ᱠᱚ ᱨᱤᱯᱟ ᱥᱤᱝᱜᱮᱞ ᱢᱮᱱᱟᱜ ᱪᱤᱞᱤ ᱡᱚᱠᱟ ᱟᱛᱚᱢ ᱱᱚ ᱱᱟᱭᱚ ᱠᱟ ᱥᱟᱭᱤᱰ ᱱᱚ ᱨᱮ ᱜᱤᱛᱤ ᱠᱚ ᱛᱟ ᱪᱤᱞᱠᱮ ᱩᱨᱜᱩ ᱢᱮᱱᱟᱢ ᱤᱭᱟᱹ ᱮᱱ ᱱᱚ ᱨᱮ ᱜᱮ ᱭᱚ ᱛᱟᱭᱱᱤ
0: ᱟᱪᱪᱷᱟ ᱮᱥᱚ ᱨᱟᱥᱟ ᱨᱮ ᱠᱟᱡᱤ ᱥᱟᱞᱩᱠᱟ ᱛᱤᱠᱤᱧ ᱟᱵᱚ ᱨᱟᱵᱟᱝ ᱟᱥᱲᱟ ᱨᱮ ᱩ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ᱢᱮᱱᱰᱤ ᱠᱚ ᱥᱟᱭᱛᱮ ᱵᱚᱠᱚ ᱛᱮᱭᱟᱜ ᱪᱤᱵᱩ ᱠᱟᱛᱮ ᱨᱟᱠᱟ ᱡᱚᱛᱚᱱ ᱠᱚ ᱛᱮᱭᱟᱜ ᱵᱤᱥᱚᱭ ᱨᱮ ᱮᱥᱚ ᱥᱤᱭᱟ ᱥᱤᱵᱤᱞ ᱡᱟᱜᱟᱨ ᱠᱚ ᱵᱮ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ᱰᱟ ᱱᱤᱱᱛᱟᱨ ᱜᱮ ᱛᱤᱥᱤᱧ ᱡᱟᱜᱟᱨ ᱠᱚ ᱫᱚᱞᱟᱝ ᱛᱚᱱᱰᱚᱭ ᱛᱮᱱᱮ ᱢᱟᱨᱪᱟ ᱥᱟᱜᱮ ᱠᱚ ᱵᱟᱨᱚ ᱛᱮᱞᱟᱝ ᱡᱚᱣᱟᱨ ᱠᱚ ᱡᱚᱦᱟᱨ
2: ᱠᱤᱥᱟᱱ ᱵᱷᱟᱭ ᱵᱟᱹᱱᱩ ᱤᱥ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ᱠᱮ ᱵᱟᱫ ᱟᱵ ᱦᱟᱢ ᱥᱩᱱᱛᱮ ᱭᱟ ᱥᱚᱱᱫᱮᱥ